0: 杨奔他毫无疑问变化很大，刚到的时候他是一个灰暗的，平凡这个词都用得中性了一点，灰尘满天的，反正有强烈的冬天的气息。当时就说我们要做一个艺术活动，就是赶场。
1: 原来今天
2: 对了，
0: 我就当时有了一个想法，所有的我们艺术活动都要在这个赶场的现场发生。
3: 好，来了，拿出来花，那个便宜，价钱你随便给，不低于十块都可以。10块。
0: 这才是在乡村乡镇最重要的空间，而不是我们所谓的美术馆。有没有可能走出传统的美术教育或者学院创作的方式，到民间和民间手工艺人和他们一块儿工作？
4: 很多人更多了解这个艺术，我们杨奔是从来没有这样的活动，是非常之不符现实的。今天我们就在这个院坝呢举行一次展览。
0: 第一印象就是郭开宏，他是在第一次和我们一起合作的木匠。

当中主体意识特别强的，也有强烈的这种表达欲，很愿意去尝试。他的那些作品的名字也很有意思，勇敢的女人，倒立的男人。我后来问他为什么做一个这样一个构图，他说我就见过一个独腿的，我觉得他很坚强。通过所谓的人体解剖训练的，你会把这条腿放在这边，空出这边腿，但他就是一以贯通，他一下有了特别不一样的这种形式感，或者这种关系很日常。他的后院里面堆满了他很多的木材，奇奇怪怪的形状的，什么东西的都有。然后他根据这些东西，乡村的这种创造力啊、想象力啊，他在上面生发而且生长。

已经在开始突破他的乡村生活经验，以他的这些作品的方式来表达他对外部发生的不管是知识还是城市的生活，包括他对这个科技世界的理解，

0: 跟我一样参与的关开河乡愁馆里面有一间专门是展他的东西，他雕塑很多很多，之前认不到，因为艺术合作原因我们就成朋友了，关系很好。
1: 居民，什么是艺术？既没有必要，大家也没有兴趣，最重要的是好不好耍。
2: 我没记住吗？

在扬登，我们认认真真的做公共艺术教育，包括艺术项目，来培养一些扬登的苏南艺术家，把乡村自己的特色长出来。我怎么样把自己的故事讲得更有意思，而不仅仅是一个小装置，好玩而已了。

阳灯就像这个黑屋子，如果每个人在里面进去五秒，出来大概感觉一样，哎，里面漆黑，什么都没有。所以只有在里面待到30秒，一个小时，你搞不好把里面所有东西都看清楚了。这样的艺术和创造，这就有趣了。野生的就是最好，生猛的东西就最好。原生艺术家就在于我根本不了解这个世界的其他是怎么样的，我天生是独一无二的。

0: 想未来的，相当于一个梦吧，就是把这景区，如果有机会能够把它打开，这个
1: 东西，做了一个鸡蛋在那滚动。
2: 土耳其它给了一个乡村自我表达的最重要的空间，它所有的乐趣真正有创造性的东西都是在这个过程之中。
3: 现在全国各地都晓得杨登了，就是这就是艺术的影响力，而且很显眼。

0: 两个艺术活动是十年最大的一个东西，就是和人的关系，和一个人一个群体的深入的关系的建立，它其实可以带给艺术新的可能。
1: 要得要不要得？
2: 要得！
1: 好的好的好。
3: 以后我们煮一锅饭给大家吃吧。

0: 骨子里觉得我就是个农民，就是喜欢艺术的农民。我说种田是我等于说是我享受的一个方式，
1: 把这种自由的感觉跟更多人分享。

0: 这个，因为这个它这个水草它长得太疯狂了，疯狂了之它又高，它又把这个水稻给光给压住了。但这里面藏着这个是绿米，这个也是另外一个品种，它这个芒就特别长，有点像小麦一样，这芒你看。这一台都是现在都放水在养，等到明年春天重新长。我叫巴农，这也是我出生成长的地方。12年开始回来种地，我主要还是种水稻为主。水稻它不只是高产，其实像红米、黑米还有其他各种，它虽然不高产，但它的品质是不一样的，不可以取代。多样性的品质是不能只能用高产来衡量了。这是水河谷，就是我自己在南丹收的第一个红米。之前回家的时候都没有人种那个传统的了，一直种就是对它的纪念，就找到第一个老品种。这红米拿来煲粥特别好。
1: 春耕的时候可能会忙点，春耕都要犁田耙田，该种的都种了，因为你自己在春嘛，所以会那时候会起得早一点。

回去的时候选择那个种地唱歌的时候，我觉得呢，我有好多朋友就来跟我说，说你要出去啊，在家没机会。我说我现在就是我要追求最好的状态了，就是说我种地又能自由唱歌，我说这个就是我最想要的状态。现在这个季节对于我们来说还是有点荒凉的，像青蛙一样都钻到泥巴里面冬眠了，有人也要钻在屋子里躲着烤的火。小时候都是从小到大的在山野里长大吧，跟着大家放牛也会都会觉得瞎吹一点。这是我家山上的竹子，苦竹。这个是因为也有卖，但是它没有符合我们演出的那个调。对于这种自然乐器就比较喜欢，就是很本土的。特别喜欢这种好像随手就可以在弹个竹子做做做就做的出来的音乐，就比较喜欢。

我其实一直是把自己当成是一个非音乐人的，也不怎么有那个一个固定的这个模式，我只有一个就是对声音的感受。我觉得这个声音是我感受到了，我觉得是很贴切我想表达的，我就用。

我们的音乐好像不是太在大家的认知的范围内。比如说我们会唱这个种田的歌啊，敲着锄头啊，还有吹着树叶啊，这种可能不是大家经常看到的音乐人的，用这种很 DIY 的形式的音乐。

0: 哇一纳，就哇是那个壮语哇的意思，纳是水田的意思，那大概就是花花飘香的田。因为我自己觉得我生命中可能最自由最快乐的东西可能就是在田野上奔跑。
1: 情歌是一个是2008年就写了，但是那时候我还没有种地，它算是歌颂一种辛劳。
2: 那时候好像我接近35岁吧，我在想后辈子要生活的话，我要选择一个什么样的生活方式？对，当时就觉得还是要跟自然一起生活。
1: 再加上自己的音乐也很喜欢这个乡村文化，就觉得回来的话会更让我有事干，也更加是我想干的事情。

0: 就是从山里到外边又再回家啊。就是从小我接受到的理念是要往外走，要离开这个土地。去年我在我的农场这里干活休息的时候，那铁里的那个大婶跟那小孩说，你看你好好读书的话，今天就不用在这里干活了。就是现在我们的意思都是说，哎，种地是因为你没有能力，就我们接受的理念一直是这样。嗯，
1: 对，这个也是我种地的一个开始。对，
2: 喜欢种地它是一个，其实它对我说它不是工作方式，它是一个喜欢跟自然接触的一个方式。

受到这种大自然的感觉，是会有一种自由的感觉。回到大自然里，站在一个人在山上，我就觉得不孤独，没。但是后来就不一样了，后来就等你都，你就回到那个人的需求本身来看这个事情了。

这首《大梦》的话，可能就是当下大家的一种现状的焦虑。然后呢，我们在唱这首甜歌啊，这个还有那山那水那甜这种啊，又是就是在这种焦虑以后的一个向往，当下的焦虑和焦虑之外的一个向往，一个出口。

0: 小雪六日，入冬小雪，田间夏草大部分冻枯，紫云烟少子初长，常灌水保田部分水草比较疯狂，得以人工控制水草生长，保证水稻树根明年继续生发，野桥花开，野菊花开。
1: 八分就飞。

0: Facing the unknown is always difficult. In a world in turmoil, it's easy to lose orientation. But when the storms come, we have to see the possibilities, reinvent, find new opportunities, discover a path forward.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1: You're watching The Vibe on CGTN. Welcome back. The classic stage adaptation of Eileen Chen's Love in a Fallen City is about to launch a nationwide tour. Dance icon Zhu Jiejing and screen heartthrob Qiao Zhenyu join forces to reenact the non-romantic love story of Bai Liusu and Fan Liuyun. During a rehearsal break, CGTN's Shen Li sat down with the two leads to hear their thoughts on revisiting this timeless classic.
2: 在某种意义上，我觉得他在白流苏身上看到了一些不一样的、很独特的东方女性的韵味，所以他一直希望就白流苏让他懂他。
3: 倾城之恋白流苏，我认为它还是一个偏传统和古典的，包括文字里写到的白流苏是善于低头的，但是后来接触到这个版本的白流苏，特别是两位英国的莎士比亚戏剧的导演，他突然颠覆了我自己认为的白流苏的那个模糊的样子。他跟我说，白流苏，他是一匹野马，他是一头猛兽，其实他很当代，他很现代。现代女孩子就是我想做什么我就去做。
2: 小说里面其实它表达的东西是超出了当时那个时代的设定的，西方的这个解读来表现，就是白流苏、范柳园，包括我们整个的这个舞台的形式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旋转，然后有一些超现实主义的这样体现。在我的理解里面，它这个旋转可能就是一个时间的齿轮啊，在转动，人不断的在流动着，叫多元化和多这个维度的去重新解读一下。
3: 对，我们在今天的中国，在今天的年轻观众的价值观和特别是我觉得大多数的女性观众啊，他们的审美和我们今天所受到的这种文化的那种冲击下，我们再来说张爱玲的《倾城之恋》，我们要抛给今天观众的是什么？这是我们做这个戏的意义。我最喜欢张爱玲的作品改编成舞台版本的是《金锁记》，就作为演员特别希望在舞台上面去诠释那种很矛盾的东西，所以我觉得白流苏身上它兼具了这种两重可能性，它让我能够很过瘾的在舞台上面，某种程度上我是做自己的。我觉得《倾城之恋》它不是一个答案，它可能是一个开放式的，就是那个时代有这两个主人公，从他们两个主人公身上，你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我和我身边的那个人吗？是不是可以带给你一些不是说答案或者启示，或者说教你们婚姻观、价值观、爱情观，是我们可以在剧场里这样一个做梦和造梦的地方，我们去感受到那一点点酣畅淋漓的，那一点点尖锐的，不那么童话般的两性关系。我觉得这就是本身剧场的意义。小说文学里面，我们把这些虚构的人，其实他们的背后都是每个时代下一个又一个真正的你我他。
1: Beijing's Daji Alley, where ancient Hutong charm meets a creative spark for a new generation. Daji Alley has become a place where visitors step into old city lanes to feel the pulse of the present.
4: These traditional style rooftops, steeped in ancient

0: Facing the unknown is always difficult. In a world in turmoil, it's easy to lose orientation. But when the storms come, we have to see the possibilities, reinvent, find new opportunities, discover a path forward.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1: Of Eileen Chan's Love in a Fallen City is about to launch a nationwide tour. Dance icon Zhu Jiejing and screen heartthrob Qiao Zhenyu join forces to reenact the non-romantic love story of Bai Liu Su and Fan Liu Yun. During a rehearsal break, CGTN's Shen Li sat down with the two leads to hear their thoughts on revisiting this timeless classic.
2: 在某种意义上，我觉得他在白流苏身上看到了一些不一样的、很独特的东方女性的韵味，所以他一直希望就白流苏让他懂他。
3: 《倾城之恋》白流苏，我认为他还是一个偏传统和古典的，包括文字里写到的白流苏是善于低头的。但是后来接触到这个版本的白流苏，特别是两位英国的莎士比亚戏剧的导演，他突然颠覆了我自己认为的白流苏的那个模糊的样子。他跟我说，白流苏，他是一匹野马，他是一头猛兽，其实他很当代，他很现代。现代女孩子就是我想做什么我就去做。
2: 小说里面其实它表达的东西是超出了当时那个时代的设定的，西方的这个解读来表现，就是白流苏、范柳园，包括我们整个的这个舞台的形式的
3: 价值观，和特别是我觉得大多数的女性观众啊，他们的审美和我们今天所受到的这种文化的那种冲击下，我们再来说张爱玲的《倾城之恋》，我们要抛给今天观众的是什么，这是我们做这个戏的意义。我最喜欢张爱玲的作品改编成舞台版本的是《金锁记》，就作为演员特别希望在舞台上面去诠释那种很有张力的，就上上下下的特别复杂的，一方面又很喜欢美的浪漫的甜蜜的圆满的结局，人性的一方面又是喜欢比较悲伤的底色，比较黑暗的，比较复杂的多面的这种立体的矛盾的东西。所以我觉得白流苏身上它兼具了这种两重可能性，它让我能够很过瘾的在舞台上面，某种程度上我是做自己的。我觉得倾城之恋它不是一个答案，它可能是一个开放式的，就是那个时代有这两个主人公，从他们两个主人公身上你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我和我身边的那个人吗，是不是可以带给你一些不是说答案或者启示，或者说教你们婚姻观、价值观、爱情观，是我们可以在剧场里这样一个做梦和造梦的地方，我们去感受到那一点点酣畅淋漓的，那一点点尖锐的，不那么童话般的两性关系。我觉得这就是本身剧场的意义。小说文学里面，我们把这些虚构的人，其实他们的背后都是每个时代下一个又一个真正的你我他。
1: Beijing's Daji Alley, where ancient Hutong charm meets contemporary creativity, is emerging.

0: 您看，我们中国的这个汽车行业，现在在全球汽车行业
1: 产业链确实形成一定的优势。
0: 是。那您说电动化，我们可不可以说，中国在汽车电动化方面，一定程度上弯道超车了？
1: 中国的智能电动化汽车的发展，尤其是电动化汽车工业的发展呢，也是建立在这个传统汽车基础之上。因为汽车，我说就是四个轮子加两个沙发，你如何控制这四个轮子？你如何控制这两个沙发？如何保证这两个沙发上面的人是安全的？它难就难在这个地方。所以四个轮子加两个沙发，再加上这个电动和智能化，这么组合在一起，形成中国的汽车工业的后发优势啊。今天有了一定的成果了，但是面对未来的挑战，也被支持。这是一个各种力量综合聚集在一起所形成的今天的这个汽车工业，我觉得天时地利人和吧。
2: Since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 up, foreign car brands have entered the market. Joint venture, Geely bought Volvo. The first time for a Chinese car brand to fully acquire a global luxury automaker.
1: 我记得很清楚，当年我们并购沃尔沃，就是因为我们不知道怎么搞汽车嘛。我相信中国是那么多的合资企业，他们也不知道嘛。
0: 是。
1: 合资企业，外方给你提供的是投资，
0: 是。
1: 给你提供的是一个产品，最后怎么生产？至于这个投资怎么来的，你通过合资企业的话呢，外国人他不会告诉你怎么造汽车，
0: 是。
1: 他只是说，像上学一样的把这套书给了你了。你这套书给了你，你不一定能搞得明白啊。
0: 是。
1: 所以我们要收购沃尔沃，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
0: 是。
1: 我们要从根本上要研究这个车子到底是怎么出来的。
0: 是。
1: 你如果把一个想象变成现实，这个过程是怎么来的？
0: 是。
1: 所以这个很多事物的发展，产业的崛起啊，它是有这个人才成长啊和技术成熟啊，
0: 是。
1: 以及整个生态形成的这么一个过程，因为中国加入了世贸组织，全球经济体。世界市场向中国开放，是吧？形成的双向移动相互促进
0: 是，
1: 大家共同才有公平的竞争，一点点的，中国因此而崛起了。
0: 所以就说咱们这个开放也是有不同的阶段。开始的时候呢，是外资到中国来投资，建合资企业，它带来的图纸，我们只是知其然。但是当吉利去投资了沃尔沃，我们就可以更加深度的这种合作，就到可以知其所以然。那下面中国的这种汽车企业在参与国际竞争的时候，在进一步开放的进程中，我们的角色是不是又有新的角色？
1: 中国的汽车工业，你要参与到全球经济的竞争，参与到全球汽车产业的竞争，要去分其他国家市场的一杯羹。这可不是那么简单了，现在事实上已经出来了，是吧？关税，什么这个小越高墙，各种各样的贸易壁垒，因为你中国生产的汽车，如果大规模的冲击全球市场的话，他们已经形成的生产和产业链体系就会受到挑战。
0: 对，
1: 当他们感受到危机的时候，他一定会的，既承担社会责任，又推进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又产生好的经济效益，和本土的国家形成一种共荣发展的这么一个局面。我觉得这个是本土化，以及中国这个汽车参与全球竞争的一个基本的前提。就一种友善的合作的，这种态度，让所落地的国家也感受到我们确实帮助他们的。而不是去掠夺，不是去打斗，
0: 是在不损害投资所在国的利益的情况下，甚至我们也给他带来很多收益的情况下，我们除了拿到市场，除了有更大的消费群体，我们还能得到什么？
1: 我觉得得到和失去都是两面性的。就到了一个国家，除了

0: 要分享这个国家的经济成长的红利，这个参与这个国家的经济建设，尤其像这个汽车产业链条比较长啊，怎么实现啊互利共赢？在原来经济全球化时代，不同的国家之间有双边关系、多边关系啊，以及各个不同阵营之间的啊这个经济重大的改变。汽车公司呢，他们的布局啊也都发生改变了。那比方说奔驰、宝马、大众，对吧？丰田、本田、日产，全世界那么多汽车公司，他们原来的布局，在今天都在调整。他们有些工厂要关了，有些工厂要新建。有些重心在南方，有些重心在北方，是吧？有些重心原来在这儿，现在不是了，到那儿了。因此，我们的布局要根据他们的变化如何结合起来。那从生产、研发、供应链、渠道，我认为很多东西都要做些调整。
1: The partnership between GD and Proton is a good case in point. Proton, once a symbol of Malaysia's struggling automotive ambitions, has undergone a By 2019, Proton had regained a 16.7% market share in Malaysia, its first profitable year in 9 years. By combining Geely's technological expertise with Proton's regional footprint, the deal is not only reshaping the ASEAN automotive landscape, but also positioning itself to capitalize.
0: 国家花了几十年，马来西亚的这个国民情感啊，都已经和这个宝腾啊融入在一起了。你把他这个品牌灭掉，那肯定不行。我们就采取了比较灵活的办法，品牌继续保留，股权你50.1%，是吧？我们少一点点，但是我们可以帮助你把这个品牌啊振兴起来，把这个产能啊利用起来，把这个竞争力提高。
2: 讲到马来西亚这个例子，我觉得对我很有启发性。假如说我们考虑像欧洲汽车对它非常重要的一个地区，它也仍然有很多很先进的地方。就是我们比如说到欧洲去投资，有没有办法能更好的利用当地的人才，利用当地的科技的这种环境，使得我们的研发对一些理念上的考虑，比如说对安全意识的，
0: 很难说把中国人大量的去其他国家，
2: 是
0: 少部分可以，大部分的人才必须是本土化，欧洲也一样，美国也一样，全世界所有国家，包括我刚才讲到的，
2: 等汽车行业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们怎么来更好的利用这样的影响？
0: 人工智能是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启，这个新时代开启啊，将对各行各业产生非常深远的影响，是革命性的，以及整体的企业运营啊，都要用人工智能。如果不走上人工智能造车啊，那你还是用传统的方式来生产汽车的话，那跟人工智能没法比了，这不是1:1、1:2的关系了，可能1:10、1:100的关系了。
2: 是，
0: 所以这是非常有挑战性的，但是我们必须要拥抱，必须要面对，必须要参与，用人工智能，科技和汽车产业要融为一体。
2: 所以就除了智能驾驶这样利用人工智能的这个方式，我们还要让人工智能融入到整个的这个生产的过程，使得我们这个生产的过程更加高效，然后产出的质量更好。
0: 对啊，因为过去我们是人去指挥机器，是吧？以后是机器指挥人，这是不一样。这个机器就是人工智能的机器。
2: 是。那您觉得在这样一个时代，机器指挥人的时代，人还要起什么作用？
0: 我觉得我们这个人和机器之间有着本质的区别。那这个人工智能它还是要为人服务嘛？
2: 是，
0: 我认为这一点是不能含糊的。
2: 是是是。
0: 因此要根据人工智能这个科技的发展和在实践当中的具体应用所产生的 一些具体的情况要不断的总结，啊，如何实现人机之间啊，实现共赢，
2: 就在我们教育上，我们现在强调的是在人工智能时代，我们要培养学生提问题的能力。

0: 机器给出的答案，我们是要做对它做价值判断，它可能给出不同的安排，然后要根据我们人的思考来从中其他的功能。
1: 那以后的汽车，由于智能电动化转型以后，它可以帮助人做很多的事情，尤其是无人驾驶。当这个汽车没有司机了，我觉得就是一个移动终端，在路上进行移动的时候，后台的连接啊，对它的这个指挥协同，降低这个运输的成本，提高运输的效率，以及使它这个智能化为人、为企业、为物，以及为各种各样有可能需要人去做的事情，通过车子就可以实现了，就使它这个效率啊，就是整个交通运输的效率，以及人的这个工作的这个效率，以及各种困难啊，有可能啊人解决不了的事情，通过这种技术的这个协同合作，它可能就自动的就可以解决了。
0: But powering all these vehicles is another challenge, one that goes beyond batteries. China's new energy vehicle strategy has never relied on a single solution. It spans fully electric, hybrid, and fuel cell vehicles. And the energy behind them is increasingly coming from wind, solar, and hydropower.我想我们电动车的发展一部分也是要考虑要应对气候变化，让它的碳排放要减少一点。现在呢，我们是有混合动力，有这种纯电池的这种电动车，比如说吉利非常关注甲醇。您认为这个未来汽车的这个动力来源会什么样，会有什么样的变化，甲醇在其中能起什么样的作用？
1: 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大的问题，尤其在中国，缺油少气，
0: 是
1: 是吧？能源进口依赖度72%，
0: 是。
1: 如何实现能源能以及其他的各种不稳定能源？对水进行分解，产生氢气。用这个氢气，来生产各种能源。氢气本身也是能源。但是现在氢气作为直接的能源。用氢燃料电池来发电，无论是为小区供电、为大电网供电，还是为移动的汽车供电，这个成本太高，而且很多关键技术没解决，因此中国现在提出的叫做氢基能源，就是把这种不稳定能源对水分解产生氢气，对这个氢气和其他的气体和物质进行化学反应，产生稳定的可以存储运输的液体能源。那这里边最直接的可行的就是甲醇，因为和二氧化碳合成就是甲醇。那么也可以呢，和空气当中相对成本比较高的氮气，要在空气当中要氮气很容易，对吧？70%都是氮气，
0: 是。
1: 所以把氢气和氮气进行合成，就变成氨，这个氨其实也是氨气，也是气体。但是它这个气体的话呢，只要有3个大气压，它就变成液体了，因此是氢，你也可以变成氨，也可以变成纯，所以现在党中央国务院呢也非常重视，专门发布了一个意见，加快中国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的意见，其中就讲到这个
0: 15期间咱们汽车行业的前景是怎么样？
1: 15规划它的核心就是高质量发展，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这个高质量发展还要落到具体的企业的身上，就是如何走上高质量发展的这个道路，高质量和高速度它不完全划等号，从宏观层面来把握整个中国经济的走向，要正确的理解高质量给我们带来的机会和挑战，这是第一。第二的话呢，要走内涵发展的道路，而不是现在已经有一定体量了，不能简单的追求体量，麻木的扩张，所以我们在2-3年前已经下了决心了，不会再去造厂房再去买土地，这个条路不能走了，不能简单的去搞扩张，我们如何筑实、筑精、筑强、要体现效益。